0: 也流着好多血，
1: 他那墨镜啊也摔碎了，正好把他那眉毛啊给割坏了。
0: 当时那膝盖摔没摔破呀？他说还行，可以。我就帮着大爷止血，把那摁的那个眼眶那一块流了好多血，给他摁了一小会儿。
2: 后来经过大爷同意，我们把大爷搀扶起来，往那个前边那个县里车走，一边走一边安抚大爷的情绪，医务人员给大爷进行深一步的止血。后来大爷的家属沟通，把情况说一下，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等家属来了，我们才放心的离开。

0: 阵儿是我正好站在这个角儿，快收队了嘛。然后后边听见咚了一声，我就扭头一看，就一位老人就被这坎儿给绊倒了，然后趴地下了。
1: 看一个大爷在那儿倒下了以后呢，地下流着好多血，他那手呢在堵着那个鼻子，就看那个眼眶那块也流着好多血。
0: 他那墨镜啊也摔碎了，正好把他那眉毛啊给割坏了。
1: 当时我就问他，我大爷您疼不疼啊，晕不晕呀、啊、腿什么的那膝盖摔没摔破呀、啊、他说还行可以。我就帮着大爷的止血，把他摁的那个眼眶那块流了好多血，给他摁了一小会儿。
2: 后来经过大爷同意，我们把大爷搀扶起来往那个前边那个县里车走，一边走一边安抚大爷的情绪，医务人员给大爷进行深一步的止血。后来大爷的家属沟通把情况说一下，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等家属来了我们才放心的离开。

0: 时那阵儿是我正好站在这个角快收队了嘛，然后后边听见咚了一声，我就扭头一看，就一位老人就被这坎儿给绊倒了，然后趴地下了。
1: 看一个大爷在那儿倒下了以后呢，地下流着好多血，他那手呢在堵着那个鼻子，就看那个眼眶那块也流着好多血，
0: 他那墨镜啊也摔碎了，正好把他那眉毛啊给割坏了。
1: 当时我就问他，我大爷您疼不疼啊，晕不晕呀、啊、腿什么的那膝盖摔没摔破呀、啊、他说还行可以。我就帮着大爷的止血，把他摁的那个眼眶那块流了好多血，给他摁了一小会儿。
2: 后来经过大爷同意，我们把大爷搀扶起来往那个前边那个县里车走，一边走一边安抚大爷的情绪，医务人员给大爷进行深一步的止血。后来大爷的家属沟通把情况说一下，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等家属来了我们才放心的离开。

0: 时那阵儿是我正好站在这个角儿，快收队了嘛。然后后边听见咚了一声，我就扭头一看，就一位老人就被这坎儿给绊倒了，然后趴地下了。
1: 看一个大爷在那儿倒下了以后呢，地下流着好多血，他那手呢在堵着那个鼻子，就看那个眼眶那块也流着好多血。
0: 他那墨镜啊也摔碎了，正好把他那眉毛啊给割坏了。
1: 当时我就问他，我大爷您疼不疼啊，晕不晕呀、啊、腿什么的那膝盖摔没摔破呀、他说还行可以。我就帮着大爷的止血，把他摁的那个眼眶那块流了好多血，给他摁了一小会儿。
2: 后来经过大爷同意，我们把大爷搀扶起来往那个前边那个县里车走，一边走一边安抚大爷的情绪，医务人员给大爷进行深一步的止血。后来大爷的家属沟通把情况说一下，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等家属来了我们才放心的离开。

0: 阵儿是我正好站在这个角儿，快收队了嘛，然后后边听见咚了一声，我就扭头一看，就一位老人就被这坎儿给绊倒了，然后趴地下了。
1: 看一个大爷在那儿倒下了以后呢，地下流着好多血，他那手呢在堵着那个鼻子，就看那个眼眶那块也流着好多血，
0: 他那墨镜啊也摔碎了，正好把他那眉毛啊给割坏了。
1: 当时我就问他，我大爷您疼不疼啊，晕不晕呀、啊、腿什么的那膝盖摔没摔破呀、啊、他说还行可以，我就帮着大爷的止血把那摁。

0: 那个眼眶那块流了好多血，给他摁了一小会儿。
1: 后来经过大爷同意，我们把大爷搀扶起来，往那个前边那个县里车走，一边走一边安抚大爷的情绪，医务人员给大爷进行深一步的止血。后来大爷的家属沟通，把情况说一下，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等家属来了，我们才放心的离开。

0: 时那阵儿是我正好站在这个角快收队了嘛，然后后边听见咚了一声，我就扭头一看，就一位老人就被这坎儿给绊倒了，然后趴地下了。
1: 看一个大爷在那儿倒下了以后呢，地下流着好多血，他那手呢在堵着那个鼻子，就看那个眼眶那块也流着好多血，
0: 他那墨镜啊也摔碎了，正好把他那眉毛啊给割坏了。
1: 当时我就问他，我大爷您疼不疼啊，晕不晕呀、啊、腿什么的那膝盖摔没摔破呀、啊、他说还行可以。我就帮着大爷的止血，把他摁的那个眼眶那块流了好多血，给他摁了一小会儿。
2: 后来经过大爷同意，我们把大爷搀扶起来往那个前边那个县有车走，一边走一边安抚大爷的情绪，医务人员给大爷进行深一步的止血。后来大爷的家属沟通把情况说一下，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等家属来了我们才放心的离开。

0: 当时那阵儿是我正好站在这个角儿，快收队了嘛，然后后边听见咚了一声，我就扭头一看，就一位老人就被这坎儿给绊倒了，然后趴地下了。
1: 看一个大爷在那儿倒下了以后呢，地下流着好多血，他那手呢在堵着那个鼻子，我就看那个眼眶那块也流着好多血。
0: 他那墨镜啊也摔碎了，正好把他那眉毛啊给割坏了。
1: 当时我就问他，我大爷您疼不疼啊，晕不晕呀、啊、腿什么的那膝盖摔没摔破呀、他说还行可以。我就帮着大爷的止血，把那摁的那个眼眶那块流了好多血，给他摁了一小会儿。
2: 后来经过大爷同意，我们把大爷搀扶起来往那个前边那个县里车走，一边走一边安抚大爷的情绪，医务人员给大爷进行深一步的止血。后来大爷沟通把情况说一下，到医院进行进一步的治疗，等家属来了我们才放心的离开。

三、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

0: 京顺义南法信
1: 干了，
0: 嘿嘿，
1: 走着。
2: 时尚之境，一句
3: 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5: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6: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体力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7: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亿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8: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15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9: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1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同比增长14.9%，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2: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1: 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

0: 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截至目前，零关税项下已有苹果、橙子、鳄梨等非洲当季农食产品申报进口。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截至今天，中欧班列开行已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一路向西驶往德国汉堡。这是今年郑州始发的第338列中欧班列，也是历年累计开行的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4: 行8037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这趟车主要是桌椅、显示器支架、复合多层地板、家具、毛绒玩具等，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3: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途径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其中，南通道中欧亚班列实现常态化开行，运量稳步提升。今年1到4月已开行219列，同比增长55%。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5: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3: 记者了解到，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汽车汽配、机械设备、电子电器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了中欧班列出口的主要货源。欧洲的木材、纸浆、特色农副产品和日常消费品也通过班列进入中国市场。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一季度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继续领跑全球，实现开门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7: 数据显示，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8: 一季度我们的完工量、新接订单量还有手持订单量实现了明显上涨，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7: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中国造船业在绿色转型中也交出亮眼成绩单。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李延庆指出，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8: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这个技术的应用。我们无论是对技术的坚定性、对规则的适应性，还是我们对市场的把握方面， 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具有理性和前瞻性。
2: 昨天上午，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组织全区核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完成相关功能校验，各项发射准备工作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文昌航天发射场报道。
9: 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统一调度之下，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各测控站、测控船以及飞船、火箭等系统进行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全流程联调联控，模拟发射、入轨、交会对接全流程，全面检验各系统协同与应急能力，为发射做最后的实战校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0: 全区核练的话是对整个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的各大系统间的接口的匹配性和协调性的一个真实状态的一个演练。在核练过程当中，火箭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发射场系统还有其他各大系统都是按照真实的人员和设备状态准备就位，按照正常的发射的程序开展任务前的口令的演练、程序的演练还有状态设置等工作，对天舟十号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相当于是进行一个全面的检验。
9: 这次全区核练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之外参试系统最多、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核练的顺利完成意味着各系统已经做好发射前准备工作。
10: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6: 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今天发布消息，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量子计算机已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7: 量子计算被认为可能是下一代信息革命的关键技术。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由我国自主研发，全链条自主可控，其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1: 把每一项在实验室里验证过的单点技术转化为可稳定复现、可批量交付的制造能力，这背后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整套工艺规范、质量标准和测试流程，让成功变得必然、可控、可复制。
7: 孔伟成表示，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
11: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7: 搭载单核72个计算量子比特的第三代本源悟空于2024年上线，已稳定运行超2年，实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5000万次远程访问，完成超90万个全球量子计算任务。
2: 眼下各地时令农副产品陆续上市，丰富城乡消费市场，带动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浙江湖州市长兴县临城镇，漫山遍野的梅林郁郁葱葱，翠绿圆润的青梅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12: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斑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6: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13: 波心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6: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14: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15: 每组最多留两颗，就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6: 近年来，

0: 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偏产量向偏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1: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让重视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2: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3: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2: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4: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外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5: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6: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7: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6: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8: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5: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9: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丝束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5: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4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2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9: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4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4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5: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八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 据伊朗方面九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八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六人受伤，六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八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九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2: 当地时间九号上午十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三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4: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3: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4: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2: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0: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

0: 里。
1: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上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6: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4: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7: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8: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10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4: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 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9: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4: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10: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2: 未来5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11: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3: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11: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4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4: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4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3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4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

0: 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八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2: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两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3: 2026年一至三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彦庆表示，
4: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3: 2026年一至三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5: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6: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7: 行8039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
6: 中欧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划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8: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吊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6: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9: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2: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11: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10: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5: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3: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四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12: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2: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一个月。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2: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标准支撑。
5: 中国石化昨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2: 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半决赛北京时间昨晚进行，孙颖莎、王曼玉、蒯曼分别以3-0战胜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完胜罗马尼亚队，强势晋级决赛。随后的男子团体半决赛中，王楚钦独得2分，梁靖昆在先丢2盘的情况下逆转对手，中国队总比分3-1战胜法国队晋级决赛。女团、男团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18点、23点先后进行，对手均是日本队。
5: 中央气象台预计，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14: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15: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4: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 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

0: 据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九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九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九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九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3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九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1: 西班牙官员九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提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2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提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九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0: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九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1: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九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孙勇，主播钟诚、雨欣。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3: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领导围绕食品安全依法依规定实施情况征求意见建议。
0: 今天起，北京部分地铁线试点带自行车上地铁。
1: 市疾控中心发布消息，北京没有本次邮轮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病例报告，公众总体风险较低。
0: 网传今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气候专家拆解夏季高温趋势。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下周开幕，众多优秀潮玩文创即将亮相。
0: 北京发布36项市级计量技术规范，涉及新型材料等前沿产业。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4月中下旬到5月上旬，我市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北京市小规模食品生产经营管理规定》实施情况，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万名代表走基层征求意见建议工作机制。市、区、乡镇三级人大代表深入代表家站等地，广泛听取市民群众的意见建议。连日来，市委书记尹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市政协主席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分别以人大代表身份带头到基层征求意见建议。尹力来到平谷区，走进紫星园北京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调研，查看生产线和食品安全检测等工作，与人大代表和基层群众代表深入交流，认真听取他们对食品安全依法依规定实施情况的意见建议。尹力说，要加强食用农产品源头管控，重点保障校园和养老托育机构等集中用餐场所食品安全，加强承包经营行为管理和供餐单位管理，提升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能力。殷勇到通州区通运街道调研，并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听取人大代表、基层群众和专家代表对食品安全依法依规定实施情况的意见建议。殷勇说，北京食品来源广，流通链条长，消费场景多，要健全分级分类监管机制，加快推进食品安全治理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发挥好外卖骑手等社会监督力量作用，形成守护食品安全的强大合力。李秀岭来到朝阳区三元里市场、美团总部，调研新型农贸市场、网络订餐等新业态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情况，随后在东湖街道人大代表之家召开座谈会。他说，要充分发挥人大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广泛汇集民意，凝聚共识，把法律法规实施的难点堵点找准摸清，共同推动首都食品安全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魏晓东在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麦德龙汇源超市、四季青店调研后，来到四季青镇人大代表之家，认真听取人大代表和市民群众的意见建议。他表示，要推动食品安全治理与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度融合，与接诉集办机制深度融合，与优化营商环境深度融合，让监管既有力度也有温度，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水平。尤军来到石景山区永定河火车

0: 条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不超过28英寸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法定节假日不开放。这次试点优先选取了慈寿寺、西土城、太阳宫等11座与北京热门骑行路线接驳、轨道客流比较低，而且站内设施适配的车站开展服务。单一票价每人30元，您可以通过易通行 APP 购买近30个自然日内运营时段的车票。为了确保运营安全和良好的乘车秩序，乘客只能携带单座纯人力驱动的两轮自行车，所有电动自行车及其他带有动力装置的车辆不得进站。乘客进站人车都需要安检，同时使用车站提供的专用防护罩包裹车辆，出站时要归还到指定位置。乘车过程中需要全程保持防护罩包裹状态，以防剐蹭或者污染车厢。
1: 新闻广播消息，四月以来，一艘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疫情，截至目前已出现3例死亡，引发关注。北京市疾控中心昨天介绍，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仅在南美洲部分区域自然循环，北京没有自然宿主分布，既往也没有病例报告。同时，昨天中国疾控中心也表示，本次疫情涉及的病毒在我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和人类感染病例报告。市疾控中心提示，当前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威胁有限，不用过度恐慌或实施旅行限制，公众总体风险较低，减少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是预防汉坦病毒感染的主要策略。近期打算前往南美洲的市民要做好规划，提前了解目的地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流行情况，并做好防护。
0: 新闻广播消息，近日部分自媒体利用国家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年主汛期气候趋势预测的部分结论，声称今年将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厄尔尼诺助推高温，这让不少人对今年夏天的天气心生担忧。那么真会这样吗？昨天中国气象局进行了辟谣，国家气候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孙林海表示，四月以来全国平均气温为 13.3 摄氏度，较常年同期偏高了 1.1 摄氏度，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五高。与常年同期相比，全国高温情况虽然具有一定的极端性，但是并不罕见。专家也提醒公众，极端天气防范需要重视，但是不该夸张渲染和放大焦虑。气象部门将会密切监测，及时滚动发布预测信息。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入汛在即，国铁北京局2026年防洪防汛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并且已经确定今年需要重点防范的区段，其中包括京广高铁、京哈高铁、京津城际、石泰客川等线路的51处高铁防洪重点地段，以及京广、京沪、京九等普速铁路的306处二级防洪地点。国铁北京局将与京津冀三地气象、防汛、水利、自然资源及海河水利委员会等部门深化合作，强化信息共享和预警联动，接入地方监测数据。铁路公务专业人员入驻省市防汛指挥机构，确保汛情信息第一时间掌握，有效提升协同应对效率。
0: 新闻广播消息，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昨天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霍志敬介绍说，市集集结了20多个潮玩 IP 摊位，地方特展摊位30多个摊位，文博文创摊位60多个，活动全程免费开放，以最大诚意打造全民可以参与、可打卡、可消费的现象级文化消费场景。除了逛还可以玩，这次市集呢将会推出水陆联动的全域游玩格局，活动依托朝阳公园、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两大片区，推出两条特色水上游线，一条从和平码头到方舟湖码头，一条从和平码头到碧沙码头。市民游客乘船夜游亮马河，可以沉浸式的观赏水岸光影，感受夜京城的魅力夜色。
2: 民企显身手，关注中小微。
1: 在北京，有一家专注于为模型爱好者

0: 者打造可动人偶玩具的企业欢乐魔玩。从拿下战锤、星际争霸等全球顶级 IP 授权，到产品热销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家成立仅11年的公司用中国制造重新定义了高端可动模型玩具。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旭的报道。
1: 这车可以去装电池，车头车尾灯都能亮，像这个车轮它还做了弹簧减震，车轮都是能动的。
2: 走进朝阳区金地中心一层的一家模型玩具店，350平方米的展厅里摆满了各种机甲和人偶。这家企业叫 Joy Toy 欢乐魔玩，2015年在北京成立。副总经理杨旭鹏说，他们从一开始就瞄准了可动成人模型玩具这个细分赛道。
3: 2015年当时泡玛特还在做格子铺，他还没有自己的东西，成人向的玩具那个时候在国内来说品牌基本上是空白，我们做的是1:18这么一个比例，跟人的手掌的大小是差不多的，更适合在手上去把玩。
2: 要把一个动漫或游戏角色做成手掌大小的可动人偶并不容易，玩具设计师朱涵博说，最难的是关节。
4: 因为它是全可动，我们人体哪能动都是需要在它上面也置入关节的，就会说我们需要掌握它的关节跟塑料之间的闭厚，还有细节的一个保留跟取舍，这是一个难点。
2: 更小的比例难度更大，杨旭鹏介绍，做1:25人偶时关节只有不到3毫米，当时市场上没有现成的生产线能够代工，为此公司自建工厂突破技术瓶颈。
3: 那个时候已经比市面上最小的关节还要小一个维度，基本上用市面上现有材料的话是做不出来那么小的关节的。后来我们跟材料商供应商这边经过了几个月的反复的试验，最终用几种材料配比出来一个新的更适合小关节的材料，一直沿用到现在。
2: 技术突破带来了市场认可，2021年公司拿到全球大热 IP 战锤的授权，产品在国内借助双11一炮而红后，意外引爆了海外需求。杨旭鹏回忆道，
3: 我们在3年的时候就要求他要给我们全球的授权，因为那个时候海外的需求已经压不住了，海外的玩家他们都很兴奋，渠道也不断的主动找我们接触。
2: 如今欢乐魔玩的产品已经覆盖7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背后也离不开北京市多部门的政策支持。根据公开信息，欢乐魔玩近3年获得了北京市商务局提升国际化经营能力项目、中关村科技园区筑基扩容项目、北京市知识产权局海外知识产权资助等多项政策扶持，累计金额超过100万元。上个月，欢乐魔玩将北京首家直营门店开在了公司楼下金地中心一层，国内不少模型玩具爱好者专程前来打卡。高中生童同学说，
5: 国产质量越来越好，战锤这个 IP 我一直都比较喜欢， Joy Toy 在国内是独家做这个方面的。
2: 从自建工厂到产品行销全球，这家北京企业走了11年。杨旭鹏说，他们的想法一直没变，
3: 玩具就是为了要给人带来快乐，我们想给我们现有的这个用户带来更多的快乐，这也是我们对特爱的一个初衷。
6: 新闻广播消息，今天是第27个世界计量日，2026年世界计量日北京主场活动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活动现场，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了36项市级计量技术规范，涉及新型材料、医疗检测等前沿产业及民生领域。这批规范的出台为相关行业的监管与产业发展提供了更细化、更具可操作性的技术依据。同时，北京市电力领域、自然资源领域市级碳计量中心正式揭牌筹建，两大中心的筹建期预计为期2年，验收投用之后将分别聚焦电力行业碳排放监测核算、自然资源领域碳汇计量，为北京双碳工作提供专业计量服务。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绿色技术出口产品参考目录2026昨天在科博会上正式发布。这个目录收录了14五以来43家企业的绿色能源、节能环保类技术，为绿色技术企业出海提供了系统清晰的导航指引。现场还举行了4个合作项目签约仪式，涉及生物质气化、资源化利用等领域，项目总金额达到5580万元。
7: 筑牢科创根基，首都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巡礼。
6: 目前世界上最精准的原子钟已经能够做到计时300亿年，误差才1秒，但是科学家们并不满足，他们在研制一种更加稳定、更强大的计时工具，叫核光钟。而核光钟的关键呢，是一束从未被制造出来的光。 前不久，清华大学教授、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兼聘研究员丁世谦带领一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团队，成功研制出了148纳米。

0: 连续波超窄线波激光光源攻克了核光中研制的最后一个核心瓶颈，成果领跑全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丁世谦团队的工作简单说就是为核光中造出了心脏，一台性能极致的激光器。从2022年确定技术思路，经过2年的理论计算，再通过反复实验，2025年5月12号晚上，他们第一次看到了期待已久的现象。
2: 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晚上，你们看一下这个视频，即使外行也能知道这里面是有一条树干的。这个东西它物理上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激光的单色性是非常好，光谱纯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它是高到了极致的才能看到这个条纹。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是我们就正式的打开一扇大门，哎，四波混频可以用来做光中激光。
1: 未来核光中的计时精度有望达到在3000亿年的尺度上，误差不超过1秒。那么它到底有什么用？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丁世谦用一个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导航，解释了它的革命性价值。
2: 它可能可以实现自主的导航，将来比如说就是手机上装一个核光中，它可以把时间测得极准，比目前的卫星上用的原子钟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了这个手机它局部的一个隐蔽场，然后呢就知道了它在的位置，跟目前的这个导航系统它的原理上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全新的导航机制。
1: 这束激光的诞生并非一帆风顺，丁世谦团队放弃了国际主流路线，选择了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
2: 就觉得哎，我这准备的都好了呀，就应该能看到啊，但有4个月的时间没看到。那时候你可能你会怀疑各种东西，因为这个路线是没有人走通过的，我们也不知道行不行，对吧？你第一个就怀疑这个理论到底对不对啊。
1: 最终他们不仅做出来了，而且成果领跑全球。这样一个高风险长周期的基础研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支持，很难坚持下来。丁世谦坦言，关键时刻北京量子信息科学研究院作为新型研发机构，打破了传统科研单位的体制约束，给了他决定性的帮助。
2: 咱们量子院的话决策是比较果断的，都是在一线的科研人员，一跟他讲我在做的事儿，他立即就意识到这个重要性，对吧？因为量子院他有一定的经费，还有就是他在招人方面允许我招工程师，允许我招博士后，通俗的话说就是所谓的建团队，所以这个确实对我们课题的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
1: 这种懂行的快速响应机制，让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前沿探索得以加速。丁世谦特别强调，这也得益于北京对基础研究领域的重视。
2: 因为我是2020年拿到的清华的 offer 嘛，那时候核光中真的是完全不受重视的一个领域，然后愿意支持一个年轻人去做这种最基础的探索，而且看起来风险很大的一个探索，这是不容易的。
1: 采访最后，丁世谦也对那些想投身基础研究的年轻人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2: 要敢于追求自己的兴趣吧。我们国家现在对科学的投入非常大，尤其年轻人的话，我觉得是应该有这种志向，因为毕竟我们投入那么大，我们人又那么聪明又那么努力，没有理由说我们做不出来。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气观。
3: 15-5期间，西城区每年将培训养老人才超过2000名，并建立养老人才库，这是记者昨天从区民政局了解到的消息。目前西城区专门为养老制定的西养人才计划已经启动，通过建立政府、学校、企业协同育人机制以及跨区域供需合作，破解养老需求多样化的难题。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4: 西城区民政局、西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日前联合举办了西城区养老服务人才培训开班式。参加培训的红莲幸福家养老院副院长刘宝忠特别兴奋。
5: 通过这个培训，我们护理员能够取到证，实现了持证上岗，技能这块也大有提升，家属还是十分认可的。
4: 据了解，西城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高达31.6%，老龄化程度居全市第一。为积极满足为老服务多样化需求，西城区实施了西养人才计划，针对养老机构负责人、中层骨干、一线护理员进行精准化培训。负责培训工作的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王文焕说，
6: 对于像院长这一类的，我们就邀请了一些行业里头非常有经验的专家，从养老机构的管理啊、精细化服务啊这些角度进行分享。那么护理员的课程呢，我们也会针对他是参加比赛，是要考护理员的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课程的精细化、针对性的设计。
4: 目前，西城区已经形成了引才、育才、留才、用才养老服务生态系统，每年计划培训西养工匠、西养精英、西养先锋超过700人，培训家庭照护者超过1000名，每年新增持证护理员超过200名。西城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科长易明丽说，
6: 今年呢，我们也是创新打造了西养先锋、西养精英和西养工匠三大子品牌，致力于培训

0: 训不少于2000名先锋精英和骨干。
1: 人才培训量化指标确保了养老人才工作从蓝图到实景的落地，同时落地的还有政府、学校、企业三方的合作。西城区民政局与河南省南阳科技职业学院、国投怡康北京养老产业发展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建立起跨区域的稳定的订单式人才输送渠道，通过与职业院校共建实习实训基地，定制培养方案，实现人才的前置培养与精准输送。西城区民政局局长杨静说，
0: 促进养老事业产业协同发展，汇聚政企社家四方合力，迭代升级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推动首善之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再上新台阶。
2: 据北京青年报消息，全国首个专门服务于新就业群体的家园社区近日在朝阳区正式投入运行。项目主要聚焦新就业群体阶段性住房困难，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社区内不仅有阅读空间、便民服务中心、七彩美食城等多功能布局，同步开放的七彩公益市集上，法律政策咨询、工会服务和志愿者招募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新就业人员参与。
3: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4: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在昨晚进行的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中，北京北汽队在客场以99-102不敌广东队，两队总比分战成1-1平。12号，两队将回到北京进行第三场生死决战。胜者将晋级四强，并与常规赛冠军上海队展开较量。
2: 近日，密云区新城子镇苏家峪村580年树龄的古流苏树迎来了最佳观赏期。这株古流苏树是北京仅存的两株古流苏树中树龄最长、长势最好的一株，树高约13米，花期约10天。
4: 平谷区东高村镇前台头村第四届芍药文化季昨天开幕，上百个品种、10多万株芍药竞相盛开。主动健康徒步健身活动也同步开启，整条徒步线路依托林下空间，穿行于芍药花海和紫藤景观相映成趣的生态廊道之中，为游客打造林下花卉园的休闲体验新场景。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良。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3摄氏度。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气温33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5摄氏度。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2: 国内顶尖，亚洲第一，北京水谷再生水湿地公园何时能开放？
6: 时间太长了，这都多少年了，这还不开，我就觉得都有点说不过去了。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在北京东四环外，一座占地超60万平方米的再生水湿地公园紧邻居民区而建。从2021年初具雏形至今，公园大门始终紧闭，周边居民王先生每次经过只能隔着围栏望一眼里面的绿意。这座本应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的湿地公园为何迟迟不开放？又何时才能让居民真正走进去？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7: 从天安门一路向东约10公里，朝阳区高碑店乡半壁店村广渠路与高碑店路交叉口，一座名为水谷的再生水湿地公园已静卧多年。2019年，这里曾以亚洲最大再生水湿地公园的身份亮相，项目占地63.8万平方米，应用海绵城市理念，再生水利用率号称国内之最。然而从2021年初具雏形到如今，公园大门始终紧锁，周边居民王先生每次路过只能隔着围栏望一眼里面的葱郁。
6: 今儿弄的 挺漂亮的，我觉得就是有点浪费资源嘛，这现在没有施工，植被就是树不需要这么长时间建嘛，而且也没看里边还需要建什么东西。

0: 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么常年不开放呢。
1: 公园南侧紧邻着半壁店新村、小郊亭新村等多个住宅小区，对于这里的居民来说，出门见绿本是城市生活的标配，但一座近在咫尺的湿地公园却迟迟无法走进。王先生道出了附近不少人的心声。
0: 他也不开放的话，他附近居民也没地儿去，时间太长了，这都多少年了，您要看那个高德地图上都21年都还不开，我就觉得都有点说不过去了。
1: 记者查询高德地图、百度地图发现，早在2021年就有游客来到水谷湿地公园打卡评价，5年过去了，评价中不变的内容始终是公园至今没有对外开放。日前记者来到王先生所说的这处公园探访，高碑店路的东西两侧各有一处封闭式的院子，大门上都贴着园内施工暂未开放的牌子，站在围栏外就能看到园内挡不住的绿意，槐树、松树、榆树、石楠、黄绿交织，层层叠叠。东侧的园子里有一片水域，水域西侧立着未拆的施工围挡，靠近北侧围栏的地上堆放着一些建筑材料。西侧园子的树丛中，四座醒目的玻璃罩格外引人注目，里面存放着从建设工地发掘出的清代古碑。公园内文物的遮蔽设施建好了，植被也长成了，可园子里还立着围挡，施工未完成的牌子一挂就是好几年。记者向附近居民询问公园是否开放过，几位居民都表示
2: 没见开过，
3: 没开过，这门我每次过都是关的。
1: 记者向看守园区的工作人员询问，对方表示公园迟迟不开门是因为施工尚未结束，
4: 正在装修呢，没开放，你在干什么？
1: 为了弄清这处公园的来龙去脉，记者查询了相关资料。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发布的消息，2018年起，高碑店乡半壁店村启动了疏解整治，拆除了阳光公寓和白子湾公寓，这是公园范围内的最后两处违建。从杂乱无章的城中村到规划中亚洲最大再生水湿地公园，这片土地完成了转身，然而转身之后却迟迟没有对市民转身。既然当初建设公园付出了如此巨大的腾退成本，为何建后迟迟不开放呢？记者首先联系了朝阳区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表示，
5: 周边的一些郊野公园跟一些那个湿地公园这一块就属于属地在管理。
1: 接着记者联系到了属地高碑店乡政府，对于公园一直不开放的原因，工作人员回应说，
0: 这个他不是说我们属地也想开，但是上级他也有标准，他这个是有里边是有问题的，如果我们解决了我们就会立马开园的，这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1: 区园林局说归属地管，属地说等上级标准，两边都没有给出明确答案。记者也辗转联系到了公园的管理人员，对方给出了更明确的解释。
6: 因为根据咱们北京市公园这个条例第18条啊，它有一条规定，就是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园竣工以后啊，应当由园林绿化、规划自然资源、包括住房、城乡建设、公安等有关部门的验收合格以后，才可以投入使用。
1: 这名工作人员进一步表示，公园内部配套设施尚未完善，相关审批手续也还在推进中。
6: 咱们这个公园里边内部的这些配套设施，你像比如说卫生间啊、路灯，包括咱们这边不有很多水系嘛，它的这些安全设施、围栏啊这些，现在还没有完全的完成，所以呢，这个再加上这些手续，各执行单位的手续这一块报批的这个程序都还没有完全下来呢，所以还不具备开园的条件。我们也是在积极的推进，像资金呀各方面的，可能没您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也很着急。
1: 拖延开放的原因似乎浮出水面，配套设施未完成，多部门验收手续未走完，资金问题待解决。从2018年拆违腾退到如今绿意满园，水谷已走过近7年，配套设施在完善，验收手续在走，各方也在努力。作为亚洲最大的再生水湿地公园，它的价值不只是名称，更在于有一天能真正向市民敞开。期待水谷早日开门迎客，让窗外的绿意走进老百姓的日常里。事件后续，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7: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8: 个税汇算进行时，开通中国银行个人养老金定入金可享个税税前抵扣优惠政策，每人每年最高节税5400元。打开中国银行手机银行，搜个人养老金参与即可，还有机会抽至高616元立减金，快来参与吧！详询95566。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11: 热搜爆了！
10: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11: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0: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11: 每天早上7点半，主播在线，
10: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

0: 顺义区国家保密局紧扣主题多点发力，把保密宣传搬进企业、校园、政界，在全区掀起人人学保密、人人懂保密的热潮。走进首都机场临空经济区绿地自由港广场，保密宣传进企业活动热闹进行，摇骰子答题、幸运套圈等趣味互动游戏轮番上阵，员工踊跃参与，热情高涨，在轻松玩乐中吃透保密常识，认清风险隐患。顺义区国家保密局联合园区管委会精心布置宣传展板，发放图文并茂的保密手册，工作人员现场解读保密法律法规，用真实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北京麦迪顶峰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来长霞说，这次活动很有意义，让我了解到在日常生活中保密并没有离自己很远，职场中也有很多保密风险隐患。保密教育要从青少年抓起，在仁和中学开展的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主题绘画创作中，学生们用画笔勾勒保密初心，在心中种下国家安全保密有责的种子，推动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的良好效应。学生徐墨涵说，现在网络非常发达，我会提醒身边的同学们，在外出旅游的时候，经过军事基地、设施等，不要随便拍照发布，很有可能泄露国家机密。学校还组织学生集中学习保密宣传教育片和保密主题海报，老师结合校园场景生动讲解保密知识，并发放保密宣传书签，传递安全理念。在李桥镇市民文化广场，大转盘、掷骰子等保密宣传趣味有奖答题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参与，通过沉浸式体验、涉密风险、日常言行禁忌等保密知识，入脑入心，全方位夯实基层保密安全根基。在马坡镇招商中建顺义真龙府社区，工作人员悬挂宣传横幅，张贴保密主题海报，向居民普及保密常识、法律法规及典型警示案例，细致解答居民提出的各类保密相关疑问，同时发放保密手册、宣传袋、定制书签等宣传品。居民吴阳说，原来生活中也有涉密风险，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管好言行，做保密工作的参与者和守护者。从单一灌输向多元互动转变，从关键少数向全民覆盖延伸，顺义区以接地气、有温度、趣味化的创新宣传形式，让保密宣传走出文件，走进群众，融入日常。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曹思龙报道，5月8日至10日，第28届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办。顺义区设置北京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顺义展区，分为航空航天、第三代半导体、医药健康等领域，全方位展现科技创新的顺义力量。本届北京科博会以科技引领创想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5万平方米，聚焦北京重点产业，突出人工智能加引领，设有信息技术、医药健康、智能制造、绿色双碳、科技金融和区域创新六大展区，期间将举办新兴技术与未来产业发展主题活动及多场投促交流。北京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顺义展区位于北京科博会区域创新展区，展台以开放枢纽的门户姿态，加数字引擎的流动光环，加未来之城的秩序场景为设计理念，顶部双环光带采用蓝紫渐变色，象征全球连接与创新闭环，塑造出滞港启动氛围。展区以科技蓝纯净白为主，紫色点缀，空间采用开放式导台布局，形成流畅环形动线，实现无门槛进入、自由浏览与核心区停留。本次顺义区共遴选22家企业的多项科技成果参展，其中航空航天领域2家，第三代半导体领域5家，医药健康领域5家，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2家，智能装备领域5家，未来产业领域2家，农业科技领域1家。作为航空航天领域的代表企业，轩宇空间展示多项先进装置，第三代半导体领域代表企业金格领域半导体和中科重仪展示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及产业的最新进展和未来发展趋势， 医药健康领域代表企业全景恒生及麦迪斯医疗带来了自主研发的先进医疗设备，41件展品集中亮相展会。作为北京高端制造业大区，顺义区着力构建5+4现代化产业体系，集中力量发展航空航天、第三代半导体、医药健康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面向未来，顺义区将继续以北京创新产业集群示范区为主阵地，纵深推进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科技创新激活高质量发展强引擎。欢迎大家亲临现场，近距离感受顺义科技创新的力量与魅力。记者曹思龙报道，在家门口体验职业联赛的热血对决，有机会与奥运冠军同台切磋，让热爱乒乓球的孩子登上更大的舞台。2026年首届北京乒超联赛社区选拔赛暨顺义区群众体育品牌赛事乒乓球比赛将于5月30日公开组、5月31日青少年组举行。目前报名火热进行中，诚邀顺义乒乓球爱好者踊跃参与，一展身手。本次赛事是2026年北京市重点打造的自主原创乒乓球赛事 IP， 以国际水准、全民共享为核心定位，从4月持续至10月，分社区选拔赛、行政区联赛、冠军挑战赛3个阶段进行。社区选拔赛是本届乒超联赛的第一站，也是距离市民最近的赛场。比赛设公开组40岁以下组、公开组40岁及以上组、青少年 U10 组、青少年 U12 组、青少年 U14 组5个组别，每组设男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5个项目。即日起至5月18日，各镇街道将陆续开展社区选拔赛预赛，决出各项目优胜选手，参加区体育局举办的社区选拔赛决赛。社区选拔赛决赛采用9局5胜制，每局仅打7分，一局定胜负，不需要领先2分。快节奏、高对抗的比赛模式将点燃现场气氛，也为业余选手提供了更多爆冷机会。社区选拔赛各组别、各项目冠军将组成顺义区代表队，参加7月至9月举行的行政区联赛。行政区联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顺义代表队将与全市各区代表队轮番过招，实现让赛事贴近群众、让盛会融入市民的目标。在社区选拔赛决赛中，职业运动员与非职业运动员对阵时，每局开局需让2分。非职业运动员在每场比赛中额外拥有总计3分的加分权利，加分申请可分1至3次使用，青少年组不执行让分规则。在冠军挑战赛阶段，青少年组混合团体冠军将直接获得北京市乒乓球队3个月试训资格，打通业余选手通往专业赛道的通道。报名方式，各镇街道正在紧锣密鼓组织辖区内各社区村开展选拔赛预赛，请乒乓球爱好者密切关注所在社区村的通知，踊跃报名。各委办局公司干部职工以及各中小学校在校学生也可就近前往所在社区村报名参赛。走进社区赛场，用汗水和拼搏为顺义争光，为自己的乒乓球之路书写精彩篇章。一场属于顺义市民的乒乓盛会即将拉开帷幕，期待各路高手的精彩表现。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李一鸣报道，日前顺义区8家医保服务驿站验收完成并投入使用，其中包括3家医银合作服务网点、4家医社合作服务网点和1家医医合作服务网点，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办理医保相关业务。记者在北京银行石门支行看到，医保服务驿站配备了自助设备与经过专业培训的工作人员，市民杜先生正在这里办理业务。他说，之前家里老人有一笔手工报销款，不知道到没到账，老人不会用手机查，我也不会，来这儿之后，工作人员2-3分钟就帮我查清楚了，入账时间、金额明明白白。医保服务驿站旁清晰展示着可办理的79项高频医保事项，包括异地就医备案、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定点医疗机构变更、生育津贴申领等。无论是现场咨询，还是在工作人员指导下，通过京通小程序等线上渠道办理，都能一站完成。区医保局权益管理科科长李倩介绍， 开设医保服务驿站，目的不是简单增设窗口，而是重塑医保服务的神经末梢。此举通过医营协作的多元化服务模式，构建全方位的医保经办服务矩阵，优化整体医保服务供给。李倩表示，区医保局对合作银行在驿站功能区设置服务事项规范以及经办人员业务操作、医保政策解读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指导和培训，之后也会持续做好经办服务的跟踪指导。北京银行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支行配备了医保业务工作人员，在参加区医保局业务培训后，可为市民提供一对一专业引导、政策咨询与业务帮办。今年支行还将特别针对中老年群体优化服务流程，提供更贴心更细致的医保业务服务，同时依托网点区位优势，联动周边社区农贸市场开展医保政策宣传等活动，进一步融入顺义区15分钟医保服务圈建设。此外，将持续推动医保服务与金融服务深度衔接，实现医保业务金融业务一站式办理，为周边市民提供更多元更便捷的综合服务。从能办好办到易办治办，顺义区的15分钟医保服务圈正越织越密。李倩表示，我们会结合驿站实际运营情况、群众办事需求和整体区域布局，持续深化多方联动，不断拓展医营、医社、医医、医企多元化合作渠道，真正把医保服务下沉到基层，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本台记者杨希报道，当前正值杨柳飞絮高发期，漫天飞絮轻盈蓬松，极易燃烧，且燃烧速度极快，遇明火即可引发火情，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为严防飞絮引发火灾事故发生，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企事业单位做好以下防火工作：一、警惕飞絮火情，严禁随意点火。飞絮属于易燃物质，请勿在户外、小区内、路边随意点燃杨柳飞絮，同时看管好儿童，杜绝孩童玩火、点燃飞絮等危险行为，从源头避免引燃飞絮。二、紧盯集结点位，及时清理处置。针对绿化带、墙角、屋檐下、围挡边、排水口、杂物缝隙等飞絮易集结点位，要加大巡查频次，安排专人洒水降絮，定时清扫，避免飞絮长期堆积形成易燃火点。清理时切勿采用焚烧方式，杜绝安全风险。三、清理房前屋后，消除火灾隐患。及时清扫住宅、院落、楼道门口、阳台周边堆积的杨柳飞絮，清理房前屋后的杂草、枯枝、杂物等易燃物，避免与飞絮大量堆积形成风险点位。清扫后的飞絮需妥善处理，不可随意焚烧。四、强化厂区防控，落实防火措施。各企事业单位、各工厂厂区要定时全面开展飞絮及易燃隐患清理，重点清扫厂区道路、车间周边、仓库外围、消防通道等处的飞絮，及时清理生产废料、易燃原材料等，定期检查消防设施，严禁违规动火吸烟，严防飞絮引燃生产物资。五、做好日常防范，牢记应急常识。居家办公场所应及时关闭门窗，减少飞絮进入室内。户外严禁违规使用明火焚烧垃圾，如发现飞絮火情，切勿盲目扑救，及时拨打119报警。安全无小事，防火记心间，让我们共同行动，严防杨柳飞絮引发火情，筑牢安全防火防线。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关注本台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搜索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安装北京顺义手机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
1: 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你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就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3: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2: 耶！
14: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5: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4: 得嘞，那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书接。